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阿珂，你来了，快进来，家里有点乱啊，你先坐会儿，我去给你洗个水果。
2: 哎，没事儿，别忙了，你这还好啊，不乱呢，就是快递有点多。哎，这都买的什么呀？哎呦，收件人张先生谈恋爱啦。
1: 哎呦，我谈没谈恋爱你不知道呀。你再看看，手机号是我自己的好吗？咱们女孩子自己住，要学会保护自己，像网购啊、外卖啊，最好把收件人的女士改成先生，这样呢就安全一些。
2: 哎，你的安全意识还挺强的啊，不错。我平时自己在家的时候，谁要是敲门呐，我都会问清楚才开。晚上睡觉之前呢，也都检查一下门窗有没有关好，可得注意点，安全第一嘛。
0: 向警官提醒，女孩子一个人在家一定要记得关好门窗，有陌生人来访不要轻易开门，如水电维修等需要叫人上门，建议最好是白天，也可以叫上自己的好友一起。电器、天然气等不使用的时候要记得切断，安全为主哦。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一到冬天，许多司机朋友就会纠结汽车的空调到底要怎么用，有没有必要按下 AC 键，会不会耗油呢？那嘉恒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聊汽车暖风的那些事儿。AC 键也就是汽车空调的开关键。其实啊，车载空调冷风和暖风的工作原理是不一样的。夏天制冷时，当咱们按下 AC 键的时候，汽车的空调压缩机就会启动工作，相对来说就会增加油耗。而冬天制热的时候，暖风的热量并不是空调压缩机产生的，而是来自发动机产生的热量。所以说啊，这个时候空调压缩机并不需要工作，基本上不会影响开车的动力，也不会增加油耗。天冷的时候，那些一进入车内就想开暖风的朋友，嘉恒劝您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因为您的爱车吹出的只会是冷风，而且越吹越冷。因为刚启动的车子水箱的温度还比较低，吹出来的肯定就是冷风了。建议大家可以先开出去一段，等水温指针到达中部位置再开暖风。同时啊，建议先开外循环，把车内的冷气排出去，过几分钟再转为内循环。可能还有朋友会问，长时间停车到底要不要关闭暖风呢？答案就是最好关掉，因为长时间在密封的车内开空调很容易一氧化碳中毒，尤其是开暖风在车里睡觉。如果确实需要长时间开暖风，建议大家可以把车窗留一条缝，或者是每过一段时间将车窗打开通风，以防一氧化碳中毒。最后，嘉恒还是提醒各位司机朋友，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多加爱惜自己的车。冬天开空调时，如果在干燥的北方，可以关掉 AC 键，可是如果是南方湿冷空气，就不要关了，以免车窗起雾影响视线。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嘉恒，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你好，这里是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热线，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
1: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有糖尿病，我带着胰岛素可以坐飞机吗？
0: 您可以携带足够量的胰岛素制剂以及带针头的皮下注射器，但需要您出示医疗证明。出游前您最好根据此次出游的天数算一下所需的胰岛素量，尽量不要带太多，以免登机时出现麻烦。
1: 那这胰岛素是托运呢，还是我随身携带啊？
0: 托运行李舱内的温度和客舱的温度是有很大差别的，胰岛素经过托运很有可能导致失效，再加上如果遇到长途旅行、飞机餐进食等情况，所以您随身携带胰岛素就可以。另外，如果您乘坐飞机时间过长的话，也不要将胰岛素和热饮、平板电脑等散发热量的热源放在一起。
1: 好嘞，那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很高兴为您服务。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京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京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啊？
2: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7: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0: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6: 老公，我们电磁炉的电源你关了吗？
7: 关了，老婆，你不是说一直打开挺费电的吗？我就顺手把它关了。
6: 那我就放心了，其实不仅是怕浪费电，我更怕会发生安全问题，引发火灾。我们在家里、学校或者单位的时候，跟电器打交道很多，包括电脑、电视机、电饭锅、电冰箱等等。那么在使用电器的过程中，要如何安全用电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聊。首先，我们要熟悉家电的位置，我们要知道家里面都有哪些地方有电源，特别要注意家里什么地方是有电源总开关的，一旦发生用电安全问题，我们就可以直接去切断电源的总开关。其次，不要用金属碰电源，我们知道金属的物体是带有导电功能的，所以无论在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用金属的物体，比如螺丝刀、铁钉等物体去接触电源，以免触电。第三，不要用湿手碰电源，如果我们刚刚洗完手，或者在做饭烧菜的过程中用到了水，那么我们用带水的手去接触电源是很危险的，包括潮湿的毛巾等也是不行的。第四，电器不要长时间开启，家里的电器如果长时间开启，容易造成电器的电路老化，形成安全隐患，如果不注意防范的话，将会最终酿成大祸。第五，拔电源要握住插头，有些人有不好的习惯，就是在插拔电源的时候，不是用手握住电源，而是用手去握住电线来拔，这样做很危险，如果电线老化很容易触电。第六，发现电线问题及时更换，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电源出现了问题，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及时更换，千万不要对付着使用，实在不行也要用绝缘胶布缠起来，然后尽快更换。最后，消防早知道提醒大家，家电不要自己拆卸，如果家电出现了故障，一定要到正规的维修店去维修，不要自己维修更换，否则即使修好了，可能也达不到要求，日后可能还是会出现安全问题。
0: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1: 你说的
2: 我不敢讲
1: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有提到选牙膏还是选含氟的好，那么小伙伴们，你们知道该如何选择牙刷吗？现在关于电动牙刷的宣传是越来越多，但是传统的手动牙刷却依然占据着超市里口腔清洁用品的主要位置，大多数人还是在使用手动牙刷。有人怀疑了，电动牙刷的刷头看起来这么小一个，运动幅度也不大，真的能刷得干净吗？会不会伤害到牙齿呢？电动牙刷真的比手动牙刷更好吗？其实一把好牙刷并不是在于它是电动还是手动，或者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而关键在于它的刷头和刷毛。刷头较小，刷毛软硬适中，经过磨毛处理的牙刷保健效果最好。无论怎么刷，方法最重要，且贵在坚持。美国口腔医学会推荐我们每天刷牙两次，早晚各一次，绝大多数人也是这样做的。可是牙医推荐使用的巴氏刷牙法对一般人来说还是略显复杂。据统计，只有不超过30%的成年人使用该方法可以坚持超过一周时间，能长期坚持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在正确的刷牙方式下，普通牙刷的效果可以非常好，但是这世界上懒人实在是太多，很可能你就是一个。目前在售的主流电动牙刷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旋转振动式，也称左右转动式，另一种啊是声波式。在近20年来的27项相关研究中，发现使用3个月以上旋转振动式电动牙刷者，比手动牙刷者牙菌斑少21%，牙龈炎少11%。声波式牙刷目前的研究比较少，现有研究没有发现这种电动牙刷效果比手动牙刷更好。对于电动牙刷伤害牙齿和牙龈的忧虑，也被研究证明没有必要。规范使用电动牙刷对于牙齿和软组织都不会有伤害，并且比手动刷牙对牙龈的伤害小。需要注意的是，电动牙刷刷头也是需要3个月更换一次的。如果呀，您觉得电动牙刷太贵，依然坚持选择手动牙刷的话，那么请您自行网络搜索巴氏刷牙法，学会正确刷牙并长期坚持，选择适合自己的刷毛。

较软的牙刷，并定期换新。长期正确规范地使用手动牙刷，也会取得较好的清洁效果，就看你能不能坚持了。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请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临近2018年春节之际，军旅唱作人旅行发布了原创新军营流行风歌曲《守梦的士兵》。这首歌描写的是部队官兵除夕之夜放哨站岗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旋律朗朗上口，易于官兵传唱，柔情中带有刚强，给人振奋激昂的力量。歌词饱含真情实感，抒发了我军官兵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品质，让所有的官兵都能在音乐中感受那份陪祖国过年的光荣与自豪。作为新军营流行风的创始人，旅行曾创作发表歌曲《8月1日》《阔步征途》《我主宰》《5公里》等军旅歌曲，获得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官方媒体宣发，在基层官兵中广为传唱。其中《看雪花》获得中国梦强军梦全军歌曲创作征集评选一等奖，好兄弟获得第九届全军战士文艺奖音乐类一等奖。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温暖而又坚毅的歌曲《守梦的士兵》。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什么样的雪会被称为暴雪呢？
4: 暴雪指自然天气现象的一种降雪过程，它给人们的生活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于降雪量，在气象上是有严格的规定的，雪量是根据气象观测者用一定标准的容器将收集到的雪融化后测量出的量度。暴雪预警信号分为了四级，分别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蓝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4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农牧业有影响。黄色指的是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6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影响。橙色指的是6小时以内降雪量将达到10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红色指的是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到15毫米以上，或者已经达到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可能或者已经对交通或者农牧业有较大的影响。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2: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0: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1: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365，
3: 雪天教你如何保护车辆。
4: 怎么了小张，怎么愁眉苦脸的？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雪天吧，只要把车停在小区里一个晚上，第二天开车的时候准得出点小毛病，不是车打不着，就是雨刷器冻在了玻璃上。哎，真愁人，都怪这下雪天。
4: 你啊，还真不能怪下雪，只能说你经验不够，停车的方法不对。今天啊，就让我这老司机来给你讲讲下雪天停车的正确姿势吧。在雪天露天停车后啊，注意不要拉起手刹，特别是在晚上啊，由于制动盘在雪天行驶的过程中可能会存有积水，在拉上手刹之后一旦结冰的话，再次启动的时候可能会损坏制动系统。我们可以用砖头啊或者是石块挡住车轮，起到刹车的作用。在雪天停车的时候啊，要把雨刷翘起来，不要让雨刷与玻璃接触，这样呢可以避免雪融化之后结冰，把玻璃和雨刷冻在一起，在使用的时候损坏雨刷的电机和雨刷上面的胶皮。像咱们小区这种露天停车场啊，要么选积雪较多的地方停，要么就把雪清扫得干净以后再停，因为雪薄的地方雪会融化结冰，结冰之后呢会把车轮一起冻上，影响启动车辆。除此之外啊，雪天露天停车还要注意不要停在房檐或者是树的下面，房檐和树上的积雪融化之后呢，下落会结成冰，如果冰融化掉下来会伤到车辆，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露天停车还要注意准备一块可以盖住车前面玻璃的棉布，以免积雪在玻璃上结冰，这样在下雪之后只要把棉布拿开，积雪就可以去掉了。除了注意车的前玻璃外，还要注意的是下雪天如果在晚上露天停车的话，停车以后要用布把车灯擦一遍，因为车在雪天的晚上行驶的时候灯光会发热把积雪融化，在停车以后会结冰，结冰以后有可能把灯罩冻坏，所以停车以后要记住把灯上面的积水擦干净。
5: 李大哥，听你这么一说，我发现啊，我之前那么停车还真是有问题，行了，我记住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老公，商场起火了，我们是坐电梯还是走楼梯呀？
1: 爸爸，咱家电路着火了，我好害怕呀。
2: 乖，不害怕，我们先切断电源，拉下黑幕。
3: 学习消防知识，掌握防火技巧，尽在消防早知道。
4: 哎，老婆，汽车显示没油了，你给我500块钱，让我去加点油。
0: 怎么要这么多啊？给，95号汽油加200块钱的就可以了。
4: 哎，老婆，别这么小气嘛，我工资卡都交给你了，500块钱的油就可以把咱车的油箱加满了，多给力啊！
0: 哎，老公啊，这还真不是小气的问题，你知道吗？汽油如果加注太满的话，会使得汽油进入到活性炭罐里面，造成炭罐的工作能力下降，甚至会失效的。哦，你也知道，这炭罐是汽油蒸发控制系统的一部分，要是坏了，车里肯定经常会有汽油味的，到时候还得更换不是？
4: 也对，这更换炭罐也不是那么便宜的。
0: 不仅如此，你看现在天气也越来越热了，如果油箱过满的话，再加上热胀冷缩的原因，大量的汽油蒸汽挥发，这无形当中啊就增加了着火的隐患。你还经常在车里吸烟，这想想就让人担心。
4: 嗯，老婆这么一说还真是有道理啊。好，那咱就加200块钱的汽油。
0: 嗯，这就对了嘛，不听老婆言，那还不得吃亏在眼前啊。消防早知道提醒您，汽油油箱切勿加满，杜绝火灾隐患。
3: 消防早知道，让身边的火灾引擎防患于未然。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自己的车把自己撞了，保险公司赔不赔？最近，张师傅驾驶自己的重型货车运输货物，途中他下车查看路况时没有拉手刹，导致车辆向前滑行撞伤自己。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认定事故是张师傅的全部责任。随后，张师傅以货车有交强险为由，向保险公司主张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但保险公司却以张师傅是被保险人，不属于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为由，拒绝赔偿。该起事件中，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合理合法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5: 保险公司拒绝张师傅的索赔申请是有法律依据的，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与第二十一条规定，交强险是指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造成了除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产生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由保险公司依法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以上两条规定都将被保险车辆上本车人员以及被保险人排除在交强险受害人的范畴外。那么在这次事件中，虽然发生事故瞬间张先生不属于车上人员，但是张先生作为被保险人的身份是不变的，当然也不能作为交强险合同中所指的受害人，所以保险公司拒赔也是合理合法的。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交强险合同的部分内容是由法律法规直接予以规定的。交强险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交强险合同以外的第三人提供法律救助，保护的首要利益是第三者利益，而不是车主利益。这是交强险与普通商业三者险的最大区别。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爸爸，今天为什么又给乔治打针了呀？
1: 佩奇，你弟弟已经六个月大了，需要接种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了。
0: 爸爸，什么是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呢？它是用来预防什么疾病的呀？
1: 这个呀，让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告诉你吧。
2: 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是用来预防 A 型脑膜炎球菌引起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它是属于一类疫苗，要在宝宝六个月至十八月龄的时候要接种两剂次，每剂之间至少要间隔三个月，在宝宝三周岁和六周岁的时候要各加强一剂流脑 A 加 C。
1: 乔护士长， A 加 C 流脑疫苗和这个 A 型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什么不同啊？家长又应该如何选择呢？
2: 在二类疫苗中，确实有一种冻干 A 加 C 群脑膜炎结合疫苗，它是可以替代这个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 A 群流脑疫苗，它可用于三月龄以上的婴幼儿。这种疫苗它克服了我们那个免费的那个多糖疫苗在两岁以下的人群中引起的低应答、无应答的这个缺陷，是一种比较相对安全的、有效性的一个流脑疫苗，所以说家长可以根据自己的财力，以及孩子的身体状况来进行选择是否接种。
0: 哦，这样。

0: 那这个 A 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有没有什么不适宜接种的情况或者是不良反应呢？
1: 它是也是有一些不宜接种的情况的，比如过去接种这种疫苗时曾经出现过敏反应了，这种宝宝不建议接种。另外，如果患有癫痫或者曾经有过晕厥的宝宝，患有脑部疾病、肾脏病、心脏病，或者是患有结核病并且处于活动期的孩子都不建议接种。这个疫苗接种完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它比较轻微，偶尔会有短暂的低热，局部有压痛，但是都可以自行缓解，家长不必过于担心。
0: 啊，好开心，又长知识了。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

0: 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路上那些事，
2: 嗨，
1: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我从农河路从西往东走，看发现楼房右转的，前边在边上有车，我走这个便道嘛，这个车这个门突然开了，我的腿撞。
1: 农科路花园路交叉口向西50米路南，我车在路右边停着，开车门前后边一个骑电瓶车的，速度比较快，他刹车也刹不住了，碰着腿了。电瓶车走在机动车道，我的车停在非机动车道。

访问路弄客路，向西五十米路南位置，一辆轿车沿着弄客路由西向东靠边准备停车开门时，将一辆电动车撞倒。这起事故是由于机动车开关车门时未确保安全，负事故全部责任。虽然事故中电动车是走了机动车道，但是由于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所以它临时属于在机动车道内街道通行，因此电动车不承担事故责任。

之前曾跟大家讲过刹车系统的工作原理，那么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哪些零件最需要特殊关照呢？而出现异常又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子航这期就来说说刹车系统的自检与保养方法。在整套刹车系统当中，最辛苦的就是刹车片、刹车盘以及刹车油这三位了，他们劳苦功高，更需要您的爱心呵护。先来说说易消耗的刹车片，很多人都会按照公里数来推断刹车片它的寿命，其实啊，更应该考虑您的用车习惯，什么时候该换根本用不着弯腰去看。高档车一般配有感应器，一旦超过预期值，行车电脑就会自动报警，而普通车则自带声音报警，一旦刹车片磨损到极限，边上的警示铁片就会和刹车盘摩擦，发出重金属音效，这个音效也挺高端的，不是吗？只要出现报警，您就应该尽快去修理厂检查更换零件，这时制动力虽然只是略有下降，但可能损伤刹车盘。一般来说，刹车盘的寿命就要长很多了，市区代步的私家车，只要刹车时没有异响抖动，用上10万公里根本不是梦想。正常的刹车盘表面有均匀的光滑的印记，有时下雨之后刹车盘会出现大面积的锈迹，也是正常现象。可假如刹车异常，换了新刹车片也没有解决，那就得检查刹车盘了，如果磨损不大就可以修复翻新。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维修刹车盘可是一个精细的技术活，修不好只会加剧抖动，所以说还是找 4S 店或者是可靠的维修厂来进行修复吧。那如果磨损太大的话，就只能换刹车盘了。最后要说的是刹车油，如今的刹车油沸点都在200度以上，刹车的热量很难使之气化。不过刹车油会主动吸收空气中的水分，如果高温蒸发了其中的水分，就会影响制动力，所以说假如刹车油的含水量超过3%，那就是该换油了。刹车系统还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子航为您总结了一些自检的方法。首先，冷车时踩刹车踏板，如果踩不下去，可能是刹车助力系统出了问题。当脚抬起时，但刹车板不回位，可能是缺刹车油了，可以检查是否漏油。另外啊，当刹车偏软，制动力不足时，可能是刹车盘片磨损过度，缺少刹车油或助力系统施压造成的。最后，当刹车跑偏时，可能是刹车分泵分配制动力不均匀或轮胎出了问题。无论是什么原因，一旦觉得刹车不好使，就得赶紧去检查，千万不能将就。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光之声。
5: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6: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5: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7: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8: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9: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0: 哎，洛然，你假期玩得怎么样啊？
1: 哎，别提了，我不是报了一个旅行团吗？哎呀，这个团简直把我们给坑坏了。
10: 啊，
1: 当时说的是五夜六天，但其实安排的是下午出发的路线，晚上到了目的地之后呢，就被拉到酒店里休息，返程那一天啊，又安排上午的飞机，这样下来，真正的旅行只有四天而已。
10: 啊，那你当时报的是什么旅行社啊？
1: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然后我们就去了。
10: 哎呀，我可跟你说啊，朋友圈里很多都不靠谱，出门旅游一定要选择正规的旅行社，这样才更有保障一些。
1: 这次我算是长经验了。哎，话还没说完呢，那个旅行社还串通商家，带着我们到定点的地方购物，要求每个人必须花费5000元以上，否则不让走。
10: 啊
1: 啊，还好我当时录音了，我这就去投诉他们。
10: 对啊，你把这个合同啊、收据这些资料也准备好，这样能够更好的维权。
1: 嗯，好的。
9: 向警官提醒您，为确保游客能享受安全愉快的旅途，首先我们建议大家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旅行社需持有旅游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旅行社经营许可证、旅行社质量保证金缴纳证书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可千万别为了贪一时的便宜而吃大亏。其次，选择旅行团前最好

到网上搜下相关的价格和评价，对出行费用有个了解。当报价明显过低时，要保持警惕。再者，旅游前应与旅行社签订协议，约定具体的行程时间、交通工具档次、住宿条件、餐馆标准、游览项目、付费方式等。最后，旅途中注意保存证据，利益受到损害时要理智维权。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近段时间呢，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靖远县大部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在户外遇到冰雹来袭，该如何自救呢？
4: 冰雹被称为自然界的致命子弹，来势非常迅速。当一旦在户外遇到冰雹的袭击，记住一定要顺风走，这样可以避免和冰雹的正面冲突。

0: 迅速地进入建筑物内，或找到坚固的遮挡物进行躲避。如果四周没有可遮挡物，那么就马上背对风向蹲下，设法用衣服、皮包等盖住头部，并用双手抱头保护头部和脸部。一般来说，冰雹来袭往往伴随着大风，因此蹲下之前还要迅速查看四周是否存在容易掉落的物品，以免被掉落的东西砸到。如果下冰雹时伴随着雷电，那么这时候千万要注意，不能躲在树下或者电线杆旁，以免被雷电击中。要是一旦被冰雹砸伤，可以暂时用冰雹对受伤的部位进行冷敷止血，然后迅速的前往医院治疗。
1: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
1: 聊聊味道，
0: 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实在有趣》，我是月圆，入口即化，甜上心。

头，这是您出尝云片糕时能给您留下的记忆。云片糕的用途充满着生活的情趣和智慧，糕取糕的谐音有步步高升、求福吉祥的寓意，因此深得人们的喜爱。每逢婚丧喜事，老百姓都要置办一些云片糕，分发给村上的每户人家。而春节期间，长辈给小辈压岁钱，一般也会把压岁钱放在包装云片糕的红纸中，寄托着对小辈们美好的祝愿。云片糕至今已有200多年历史了。云片糕主要原料是糯米、白糖、芝麻油，辅料是橙糖、杏仁、瓜仁、香料等，味道十分香甜，营养特别丰富。据说当年乾隆皇帝下江南，来到淮安府城西北的河下镇，河下镇紧靠大运河，这里是盐商富贵的聚集之地，私宅园林非常多，结构精巧，争奇斗胜，驰名全国。乾隆的龙舟到达这里，盐商们纷纷接驾，叩请皇上上岸，能在自家多留几天。最终皇帝被一个姓汪的大盐商请到了家中小住。这天下午正是大雪纷飞的时候，当时外面瑞雪纷飞，乾隆在汪家花园的暖厅里凭窗赏雪，好生惬意，一时涌来诗兴，便吟起雪景诗：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嘴里只是片片地吟着，却一直接不上第四句。他望着窗外飞舞的鹅毛大雪正发愁，急得脑门子直冒汗，这首诗不过四句头，做不出真够掉面的。就在这时，汪盐商捧着一只细花玛瑙盘子前来叩献茶点，乾隆一看正中下怀，趁着吃茶点的岔，正好利用这个时间思考下文，顺便把窘相遮盖过去。乾隆这时的眼光全被玛瑙盘子里两碟同样的细点心吸引住了。这细点心一碟小长方块，都是切成的薄片，晶莹洁白，惹人喜爱。乾隆竟忘了用牙签，直接用手捏起了两片，一尝香甜松软，清新可口，顿时大加赞美。从哪里来的糕点如此好吃？他一面赞叹，一面一片一片地抓着吃，眨眼功夫已经吃下了10多片了，这才抬起向汪盐商说：这东西叫什么？市场上有卖的没？汪盐商回答道：这只是小陈家传家糕点，外面并没有卖的，承蒙皇上赏识，小臣斗胆叩请皇上恩赐加名。乾隆又一一查问糕点是用哪些材料做成的，汪盐商添油加醋地吹嘘了一番，说得深乎其神，乾隆信以为真，简直听呆了。乾隆答应给汪盐商传家糕点起一个典雅的名称，他思索了一会儿，想起自己没有吟完的那首诗，不禁拍案惊叫：好啊，这种糕点的色彩形状岂不像外面纷飞的雪片吗？依朕看来，就赐名雪片糕吧。汪盐商真心叩头谢恩，接着捧来了文房四宝，请乾隆挥毫题字。哪知乾隆高兴地笔下大意了，在金剑纸上把雪片糕错写成了云片糕，因为它是皇帝的御笔，哪能随便更正。后来糕点店铺就以讹传讹，沿用了云片糕这个名称。云片糕是一种小众食品，但还是深得一些名人的喜欢。如张爱玲在散文里写道：小时候常常梦见吃云片糕，吃着吃着，薄薄的糕变成了纸，除了涩，还感到一种难堪的怅惘。可见这云片糕还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呢。云片糕又名雪片糕，其名称是由片薄色白的特点而来，其特点质地滋润细软，犹如凝脂，能久藏不硬，在制作上很为讲究。如炒糯米粉，一般要贮藏半年左右，以去其燥性，对绵白糖的选择也较严格。而对于糕的切片要求也很高，每条糕块呢，一般要切成140片左右。好的云片糕看上去雪白，拿在手里柔软，并且可以一片一片撕开不断，闻着有桂花的清

香，吃到嘴里细腻香甜。新鲜的云片糕最为好吃，说入口即化也是不夸张的。据说优质的云片糕25片一扎，用手一甩可呈扇形张开，又因为糖分充足，用火点燃可完全燃烧。云片糕的主料是糯米，糯米含有蛋白质、脂肪、糖类、钙、磷、铁、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烟酸及淀粉等，营养丰富，为温补强壮食品，具有补中益气、健脾养胃、止虚汗的功效，对食欲不振、腹胀腹泻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好了，本期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涉水行驶需谨慎，多份保障才安心。因为一场暴雨，张先生刚买了新车，在水中行驶时熄火了，车里边进了好多水，拉到修理厂工作人员直说水进入发动机，把发动机

0: 打坏了。随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一拿到张先生的投保合同，说这次事故只能赔付张先生爱车的清洗费和电子元件的更换费用，发动机内部的损失需要张先生自费维修，这令张先生气愤不已。明明买了全险却被拒绝赔偿，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咨询了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1: 在这次事件中，张先生爱车的发动机内部损失之所以无法得到赔偿，是因为他没有购买商业险附加险中的发动机涉水险。现在很多车主一问他投保了什么险种，往往脱口而出的就是我买的有全险。事实上，全险是一种错误的观念，我们所购买的车险只是集中了不同险种来搭配成的一种组合。每个司机的驾驶习惯和车辆的使用环境都是不同的，因此最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不同的保险组合才是明智的选择。一般来说，第三责任险、车损险、全车盗抢险、车上人员责任险是商业险中的基本险，而其他险种，例如本次事故中所涉及到的涉水险，则属于附加险种。涉水险所提供的保障是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因发动机进水导致的发动机内部零部件的直接损坏。对于该险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居住城市的天气和排水状况来决定是否需要购买。随着车险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入，全面型保险条款的推出，相关保障也会有较大的变化，提醒广大车友在购买保险的时候多加注意。
0: 在这里还要提醒各位车友，在购买车险的时候一定要坚持理性原则，既不要存在侥幸心理，同时也不要盲目投保。选择险种之前一定要充分了解各个险种所承担的赔偿范围，综合考量理性购买，这样才不至于赔了夫人又折兵。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食

0: 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
1: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月饼又成为家家户户都准备的节令食品。明代典籍上记载，八月十五为中秋，民间以月饼相送，月饼寓意团圆美好，已成为经典的中华特色美食之一。
0: 老公，你看什么呢？
2: 嘿嘿，我在看美食节目呢。你看，正在讲月饼啊。你不是爱吃月饼吗？改天咱也去买点。但是我觉得这个月饼啊，不能够从朋友圈去买，我主要还是害怕不卫生。你看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哪能比得上正规企业做的呢？这种私人制作的月饼生产没有监管，很难把控产品的质量，又没有明确的生产厂家、生产日期和保质期，也没有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标签等，这就是典型的五无食品啊。
0: 嗯，那好吧，那我们可以去网上看看有没有什么不错的月饼店。放心，我一定会认准正规的厂商，找那些具有正规运营资质、信用评价高的网站和商家购买。
2: 如果呢，你要在网上买月饼，就一定要注意跟商家确认月饼的保质期。月饼的保质期一般是在45至60天左右。那如果气温超过了30摄氏度，没有经过单个包装的月饼，存放时间一般不超过7天。问清楚商家是什么时候做的，什么时候发货才最重要。
0: 嗯，那要不然咱还是去超市买吧，我主要怕这个快递给延误了。而且在超市买的话呢，咱还能直接留好发票和收据，在购买的时候也可以及时查看包装是不是完整，包括配料表、营养标签、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咱都可以直接看到，更放心一些。
2: 哎，买是没问题，但是买回来你可得吃啊，而且要抓紧吃，可别像以前那样一买买一兜，买回来呢你又不吃，最后全都放坏了。就像刚刚节目里那个营养专家说的，月饼啊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特别呢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所以啊，你要如果打开了月饼的包装又没有吃完，就需要把月饼装入食品袋中，放入冰箱中冷藏保存，或者是在阴凉通风处保存。另外呢，月饼富含脂肪，你吃的时候不能搭配冷饮，否则容易引起腹泻。最好呢，能够泡一杯热茶，或者准备一杯开水，这样的月饼口感才是最佳香甜的。
0: 好的，老公，我知道了。
1: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
3: 饮食用药全知道，
1: 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老婆，这马上要吃饭了，你怎么还在玩手机啊？
2: 我在刷微博呢。你看这条帖子，这么多孩子都被拐卖了，看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1: 是啊，还记得咱们宝宝3岁的时候，差点因为一块糖就被人贩子拐走了，还好我发现的及时，要不然后果想都不敢想啊。
2: 是啊，我现在还心有余悸呢。那老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事防患于未然呀？
1: 哎，对了，我听邻居说，过两天向警官要在咱们小区开一个儿童防拐的专题讲座，我们到时候一起去听听吧。
2: 嗯，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为了防止儿童被拐，家长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家长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不要随便吃陌生人递的食物、玩具等，更不能跟随对方离开。二，要教会孩子记住自己的家庭住址、父母姓名、家庭电话等等，这样遇到问题可以及时联系上家人。三，应该教会孩子辨认警察、保安等人员，这样遇到危险可以及时向对方求助，同时让孩子记住报警电话，遇到危险及时拨打。四，当人贩子要强行带走孩子时，告诉孩子抓住附近的固定物体，如栏杆等，并大声呼救。五，带孩子外出时，尽量不要让孩子离开自己的视线。六，尽量不要带孩子去偏僻的地段，尽量不要让陌生人接触自己的孩子，尤其是防范那些从摩托车或者面包车上下来的陌生人，同时也不要把孩子交给刚刚认识的人看管。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6: 老司机肯定都知道中国有两桶油，中石化和中石油，但很多人不知道凭啥中石化的油就比中石油贵，它们到底有啥区别？可以混加吗？混加会不会伤害发动机？那这期咱们就来说说这两桶油到底有啥区别。早些年，中石化和中石油就像网通和电信一样，基本上是南北分居。这些年他们不断地相互向对方底盘渗透，这让司机朋友们有了更多的加油站可以选择。中国的石油主要在北方，所以中石油的炼油厂大多炼制国产原油，只有30%左右从国外进口。中石化的原油以进口为主，主要来自油品一般的中东。两家的炼油工艺倒是没啥区别，但是添加剂上会略有不同。中石化用的添加剂堪称世界领先，中石油的汽油密度在0.72到0.73左右，而中石化的则在0.75到0.77左右。中石化的汽油密度高一点点，价格也就贵一点点。其实这一点差别不用太过在意。国家对油品质量有严格的标准，两家的品质其实差别并不大，偶尔混加对发动机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坚持用一个品牌的燃油比较好，因为毕竟所用的原油不一样，加工的流程和使用的添加剂也不尽相同，发动机可能会因为不习惯而出现轻微的抖动现象，并且更容易产生积碳。而除了两桶油，也有一些看起来高端的国际大牌，其实他们只负责管理和销售，进货渠道还是两桶油，所以也不必为了追求品牌去选择一些国际大牌，还是根据自己所处地区的加油站来选择加什么油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1: 科学知识
0: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1: 科学阐释
0: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你是否有过这样的经历？突然感觉眼前的场景无比熟悉，所有的一切每一个细节，甚至是接下来的所要发生的一幕，你都了如指掌，就好像曾经经历过。然而啊，事实上并非如此。据最近的相关调查显示，有2/3的成年人至少有过一次这种似曾相识的经历。要想了解为何出现似曾相识的感觉，科学家从知觉和记忆中的分类进行了分析。其中，知觉是记忆的一个基本特征，它包括对面孔的知觉、对物体的知觉、对位置的知觉等等。而记忆又分知识和感念的记忆，通常呀被称为语义记忆，就是我们常说的情景性记忆。正因为知觉和记忆都是分类进行的，我们曾经经历的一些场景的众多特征存放在不同的记忆系统中，而我们无法意识到。当我们走到一个新的场景，场景中的某些部分就可能会刺激我们的一些记忆，调动大脑中并不相同的记忆系统和与之相匹配。一旦场景中的某一特征和过去的经历匹配上，就会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比如昨天你在楼道里见到了一个人，今天又在电梯里注意到他，这时呢就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是你回想起来昨天确实在楼道见过他，于是把他认出来了。还有一种可能是你对于他的面孔有一种熟悉的感觉，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具体在哪里见过。不过基于这种熟悉感，你也会认为自己曾经见过他。生活经历每个人都会有，因为积累的东西很多，偶尔出现似曾相识这种主观体验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这种感觉在每个人的身上发生的频率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与情绪密切相关的事情容易记得比较牢，

当情绪处于不稳定的状态，那么似曾相识发生的概率也就很大哟。我是主播乐然，节目的最后，希望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并添加河南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嗯。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3: 平安出行365，
4: 刹车失灵该如何处理？在高老庄收服猪八戒后，师徒三人继续西行。
5: 师父，有了辆车就是比走路强多了，咱们这段路走得多轻松啊。这事儿说起来还要感谢八戒呢，要不是八戒在高老庄祸害人家高姑娘那么多年，咱们走的时候高庄主也不会下大手笔送咱这辆车了。
6: 猴哥，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过不了一会儿这车就该出事了。
5: 你这呆子又想逃的？
7: 哎，大师兄，先别跟二师兄闹，这刹车好像失灵了。
5: 什么？八戒，你这憨货，都是你这张破嘴，我看你怎么办？
6: 猴哥，猴哥，你先莫怪，赶紧想想办法呀！师傅，咱们这一车人呢？
5: 哼，要不是看在师傅在车上，你看我管你不管？小白龙，你听我的。先把双闪打开，这样能提醒别人这车是手动挡的吧。把油门松了，然后试着依次降档，降到一档的时候再慢慢拉手刹，别拉太快，不然容易翻车。
6: 猴哥，这车是自动挡的，你那套不行啊。
5: 你还敢多嘴？哼，小白龙，既然是自动挡的，你就直接换成空挡，等速度降下来，然后你再慢慢拉手刹。如果实在不行，一会儿遇见有草堆、沙土堆、灌木层，用保险杠侧面撞击这些比较柔软的障碍物，迫使车辆停下来。
6: 终于停下来了，我的老腰啊，可疼死我了。
5: 你还敢说？哼哼，看我怎么收拾你！
6: 师傅，救命啊！
3: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1: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2: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3: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下冰雹了，我正在开车，该怎么办呢？
4: 开车在路上遇到冰雹时，首先应该降低车速，千万不要加速行驶，因为加速行驶会使冰雹与车辆撞击一瞬间的冲击力加强。最好先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停下来，至少也要降低车速，这样可以减轻或避免损失。不要把车辆停放在树下，因为当冰雹来临时，一旦树枝承受不住冰雹的压力，会断裂掉下来砸到车辆，更加剧了车辆的受损程度。如果你知道周围有大型的超市或商场，则应该立即驾车前往。大型超市或商场往往有地下的停车场，可以将车停在地下停车场，躲避冰雹带来的洗礼。如果周围没有地下停车场，车上的人员应该立刻坐到后排，因为前排有挡风玻璃，严重冰雹雨的情况下，前风挡有被砸碎或砸裂的危险，会危及到车内人员的生命安全。当停车躲避冰雹的时候，还要注意打开双闪灯，如果天黑则应该把示宽灯也打开，提示后方车辆。
5: 防灾减灾 Q&A，
3: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只想
1: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路上那些事，
6: 嗨，
5: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7: 开车时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违规行为吗？开车出门切勿三心二意。相信很多司机朋友在开车时都接打过电话，但开车接打电话本身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那么大家是不是想知道，如果开车时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是否也属于违章呢？本期节目通过一起后车接打电话追尾前车的交通事故，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8: 北前方一西向东，我电话响了，我接个电话，然后刚开始这边确实特别堵，没看清是上去的，就接电话同时上去。
7: 比亚迪车主说得很清楚，他开车时接了一个电话，没有观察到前方车辆发生追尾。那五菱车主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9: 北三环方向是以西往东走来着，当时就是反正路上确实有点堵，有点堵，然后前面车不是都停着了吗？然后刚一起步就是往前走的时候，然后后面车已经撞上去了。
7: 事故情形并不复杂，比亚迪车主开车时接打电话的行为也受到了交警同志的处罚。那么如果他是戴着蓝牙耳机接电话，还会受到处罚吗？我们先听听交警同志对事故的认定，然后再解答这个问题。
10: 这一起事故由于这个高架桥上车辆行驶比较缓慢，然后这个后车司机接到电话，一看手机，然后这个没有注意前方情况，车距保持的比较近，然后就发生了追尾事故。这个事故这个后车负有全部责任。另外提醒广大司机，开车的时候看手机接手机一定要停在路边，不能开着车的时候看或者接打。
7: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的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驾驶安全的行为，如果违反上述规定，会被处以20-200元的罚款，还要记2分。该法规中并没有提及

使用蓝牙耳机的问题，而我国其他的相关法律规定也没有对使用蓝牙耳机有具体的规定，所以开车使用蓝牙耳机接打电话暂时不属于违章行为，也不会受到处罚。但是开车接打电话，无论是手持电话还是使用蓝牙耳机，都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如果路上出现突发状况，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交通事故。所以司机朋友在开车时不要接打电话，如果确有急事要把汽车停在路边再接打电话，毕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好，请问你找谁？
2: 哇，好嫩的学妹啊。小仙女，我是你们大二的学姐，我这边呢有一些从大商场里新进的毛巾、牙刷、袜子等等生活物品，你看一下有没有需要的，绝对的物美价廉，也省得你们下楼去买了。
1: 好的，我看一下啊。哎，这袜子还不错，多少钱呢？
2: 这双呢30，纯棉的。
1: 那给我来三双吧。
2: 看你这么可爱，这样吧，你要是买4双，我就100块钱卖给你。
1: 哇，那太棒了，谢谢学姐。
2: 我回来了。
1: 哎，你来的正是时候，刚才有学姐来我们寝室推销生活用品，我买了几双袜子，来送你一双。
3: 嘿嘿，谢谢。哎，不过这袜子怎么脱线了？这一只还有个洞洞，这多少钱买的
1: 啊？不会吧，一双30，我100块钱买了4双呢。
3: 你肯定是被骗了，这一双连5块钱都不值，你看质量这么差，连个合格证都没有，他肯定是在小批发市场买的
1: 啊。那怎么办呀？
3: 你还记得那个学姐的样子吧？快把这事儿告诉我们的辅导员，让他来帮我们处理。另外，过两天向警官要来我们学校开一个新生防骗讲座，到时候我叫上你，咱一起去听听。
1: 好的。
0: 向警官提醒您，作为大学新生，首先不要轻易相信陌生推销员的花言巧语，买东西的时候最好到学校附近或学校里面的正规超市购买。其次，有些同学家境可能不太好，希望可以通过打工缓解家庭困难，但找兼职的时候一定不要随便找中介。学校有勤工助学中心，设立勤工助学岗位，同学们可以关注学校的通知或者咨询辅导员老师。再者，不要贪图小便宜，有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一些人贪图小便宜的心理，一步步降低你的警惕性，最终让你落入他的圈套。比如上门推销的二手笔记本，这种骗局时有出现，碰到了一定要小心谨慎。最后，如果真的碰到问题，一定不要紧张害怕，自己拿不准的问题要第一时间找朋友或辅导员咨询。很多人被骗就是因为没有向他人寻求帮忙，以致没能及时识破骗局。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3: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2: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3: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2: 这里是警广之声。
4: 近段时间的连日的暴雨造成了包括广西在内的南方多个省份受灾严重。
5: 4月4号，根据广西民靖远县大埔出现大规模沙尘暴天气，大风致使该县。
6: 在我眼前已经是一片汪洋，从昨天晚上开始呢，这里是连续的降下了这个大雨。
2: 灾害时有发生，多点防护知识，保护你我安全。防灾减灾 Q&A，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冰雹的危害不小，有没有方法可以控制冰雹呢？
7: 在冰雹生长的各个环节，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来抑制冰雹的形成，从而来降低冰雹所带来的危害。目前常用的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高射炮或者高空轰炸机，直接把碘化银、碘化铅、干冰等化学物质输送到云层里去，让这些化学物质在云层里跟冰雹争夺水分。单个冰雹吸收的水分减少后，冰雹的直径就会相应的减少，原本苹果大的冰雹可能到最后只剩下了黄豆那么大了。第二种方法就是提前实施人工降雨，减少云层中的水分，以此来防止冰雹的形成。还有一种最不常用也是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向即将形成冰雹的云层发射高射炮弹，或者用高空轰炸机投放炸弹，依靠炸弹爆炸所产生的巨大冲击波来打散云层，达到彻底断绝冰雹水分来源的目的。
3: 防灾减灾 Q&A，
2: 每天一分钟，你问我来答。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哈萨亚基是土耳其的方言，意思是一种黄心白蕊的野菊花，花语是纯洁活力。歌手周传雄曾经听过一首叫做哈萨亚基的土耳其民谣，于是呢根据这个名字写了一首同名歌，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小刚的花花世界里。哈萨亚基旋律非常的朗朗上口，原本简单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却在看似平淡的演绎中有一种化简为繁的奇妙感觉。歌曲中那些叫做哈萨亚基的野菊花，迎风摇曳，娇小美丽，春风吹又生，漫山遍野一片金黄，即使在黄昏的地平线也会有一种倔强的美。同时歌曲的成功也使周传雄的事业达到一个高峰，他还用这个名字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公司。哈萨亚基，一起来听来自于周传雄。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3: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4: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5: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平安出行365，
6: 气温高易挥发，夏季加油小常识。
7: 老公，咱们不是要开车去外地吗？你这是准备往哪儿开呢呀？
8: 先去加油站加个油。
6: 你好，请问加多少油？
8: 给我加满吧，要跑长途呢，免得半路再加油了。
6: 哎，不好意思先生，现在呢夏季气温比较高，我建议您呢不要把油箱加满。
8: 啊，不加满？不应该啊，我看别的车都是这么加的呀。
6: 关于加满油这个呀，我得给您科普科普，回头您可以告诉您开车的朋友们。很多的车主去加油的时候啊，总喜欢把油箱加满。其实在夏天里将油箱加满反而不好，因为夏季温度高，油箱内的汽油比较容易挥发。如果平时只在市区开车，市区加油站比较多，所以啊，没必要将油箱加得太满，一般达到油箱容量的70-80%就足够了。尽量以加多少升的方式加油，而不是以加多少钱的方式加油。同时啊，也不赞成频繁的去加油，不同的油站油的品质会有所不同，这样会造成燃烧不充分，反而对车不好。还有啊，跑长途之前呢，加新鲜的油会使你在高速行驶加速时马力十足。如果车平时开得少，建议保持低油量，因为汽油放久了呢会变质。一般来说啊，早上或晚上加油比较好，特别应该注意在夏季避免中午太阳毒气温高的时候加油。加油站地下储油罐只有在夏季每天凌晨5点到8点，春秋冬季5点到9点半温度最低，这个时候加油啊是最恰当的时间了。但是最好不要在此时间段内人多的时候加油，因为开一台以上的机器的时候啊，很容易泛起油罐底部的杂质。如果你真要进加油站，发现油槽上停着一部油罐车，这时候啊，二话不说，请调转车头，继续找下一家加油站。因为啊，油罐车补充的油料正涌起槽底多年的沉积，很有可能就加到你的油箱里了。
8: 哎，还真没想到啊，加个油还有这么多学问。行嘞，回头我得把这个告诉我那几个朋友，夏天加油啊，千万别加满了。
0: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1: 猪爸爸，佩奇到了打疫苗的时候了，但是我查了些资料之后，还是弄不明白，应该打五联疫苗还是分开打。而且也想知道五联疫苗能不能和其他疫苗一起打，咱们今天去医院咨询一下吧。
2: 好的，猪妈妈，我认识郑州市江武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免科的乔静护士长，她肯定可以为我们解答。
3: 五联疫苗它是用于预防百日咳、白喉、破伤风、脊髓灰质炎和 B 型流感嗜血杆菌这五种疾病。在咱们国内上市的五联疫苗，它是属于二类疫苗，也就是需要收费的疫苗，它要在宝宝二月龄、三月龄、四月龄的时候接种，或者是在三月龄、四月龄、五月龄的时候分别接种一剂，总共三剂，最后还要在宝宝十八月龄，也就是一岁半的时候加强一针。而且这个五联疫苗在接种的时候不能与其他疫苗同时接种，间隔时间不少于十四天。
1: 那五联疫苗有没有什么不宜接种的情况？
3: 对疫苗中某种成分过敏的宝宝，或者过去接种含有相同成分的疫苗后出现过危及生命的不良反应的宝宝，另外如果患有脑病并且正处于发热期的宝宝也不建议接种。过去接种百日咳疫苗七天内患过脑病的宝宝不能接种，发热或是正处于疾病急性期的宝宝应该推迟接种。接种完这个五联疫苗之后，常见的局部反应有触痛、红斑、硬结，常见的全身反应有发热、呕吐、腹泻、食欲不振、嗜睡、哭闹、易激怒等等。对于我们这个局部反应的话，我给各位家长一个小建议，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红肿的话，我们可以把家里的那个土豆切成薄薄的生土豆片，然后给孩子贴在这个接种的红肿部位。如果要是接种部位有硬结的情况下，等到接种二十四小时之后，我们可以用温热的湿毛巾给予热敷。
2: 乔护士长，三联、四联、五联有什么差别吗？应该怎么样选择呀？打完其中一个疫苗之后，还有必要去打其他另外两个疫苗吗？
3: 这个三联、四联、五联之间还是有差别的，因为它们之间所含的组分不一样，但是也含有相同的成分，也就是它们中间都含有一个 HIB， 就是 B 型流感嗜血杆菌。接种过其中一种之后，不用再打另外两种疫苗了，但是剩下未包含的成分可以咨询当地的接种人员，按着当地接种人员的安排来继续接种。
4: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车险百事通，理赔很轻松。投保盗抢险，车上丢东西凭什么也不赔呢？王先生一家自驾去偏远地区游玩，晚上找宾馆住宿的时候把爱车停在了路边，第二天起来发现车窗玻璃被砸，车里边的笔记本电脑和一些送

0: 朋友的礼物都被洗劫一空。更让王先生生气的是，自己爱车的四个车轮也被偷走了。王先生一想，自己给爱车投保了保险，随即向保险公司提出索赔。那么在这个事故中，保险公司是否会赔偿损失呢？我们有请富德保险客服部彭老师来为我们解答一下。
1: 王先生的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意外事故，不过非常可惜的是，针对王先生的损失，保险公司也是按摩能助的。因为根据我国现行的车险条款规定，车内物品丢失和车轮被偷被盗是不能在盗抢险中进行赔付的。其实盗抢险的全称是机动车全车盗抢保险，也就是说，被保险机动车全车被盗窃、抢劫、抢夺后，车辆受到损坏，或者是车上零部件、附属设备丢失，因此而产生的需要修复的合理费用，才可以得到赔付。那么还有一点需要提醒车友朋友们注意，盗抢险的责任免除第35条和第5项规定，非全车被盗窃，也就是说不是机动车整辆车被偷抢的情况，只是车上零部件或者是附属设备丢失或者是损坏，比如就像王先生这种车轮被偷、车内物品丢失的情况，是属于责任免除范围的，也就无法得到保险公司的赔偿。
0: 提醒各位车主，我们在用车的同时也要学会保护爱车的安全，保险公司只是对特定风险提供一定的保障，因此我们在购买保险的同时也要了解保险公司能为我们提供哪些方便的保障，明明白白消费，做到心里有数。听车险百事通，明明白白说车险。

0: 营养安全的食品理念，权威实用的药品信息，关注舌尖健康，服务你我生活，尽在饮食用药全知道。哎妈，你上午去医院，医生是怎么说的呀？给你开药了没呀？
1: 开了，医生说我症状得吃点中药调理调理，这不我给拿回来了，准备自己熬一下。
0: 咱家有没有砂锅呀？哎，广播里可说了啊，煎药得用砂锅或者搪瓷锅、不锈钢锅或者是玻璃器皿，但是呢不能用铁锅、黄铜锅、铝锅，因为金属元素容易与中药里的成分发生化学反应，使疗效降低，甚至产生毒副作用。
1: 我知道，我买了一个，人家医生啊都交代了，还详细给我说了怎么煎。我跟你说啊，煎药的加水量第一次时，水超过药材表面3到5厘米就可以。

0: 米了。第二次呢，要超过药材表面3厘米为准。一般啊，在胃沸腾前用强火，煮沸后啊，再改用弱火，保持在微沸的状态，这样有利于有效成分的煎出。同时啊，煎煮时间呢，主要根据药物种类和疾病的性质而定。一般汤剂煎煮2次就能够煎出所含成分的80%左右，所以煎药的次数啊，以2次或者3次为宜。一般中药第一煎以沸腾开始计算，需要20到30分钟；第二煎需要30到40分钟。
1: 那这先放哪个，再放哪个？医生说了吗？
0: 说了，有效成分啊，不容易煎出的药，应该先煎一定时间。像果实啊、龟甲啊这种含挥发性有效成分，久煎易挥发失效的药物，或有效成分不耐煎煮、久煎容易破坏的药，要后下微煎。有些中药啊，带毛或者比较细小轻，像蒲黄、车前子这种，应该用纱布包着煎煮。
1: 那就行，我去把中药给你洗洗，先泡上啊。
0: 别洗太厉害了啊，医生专门强调了，药材不必过度的清洗，一般浸泡30分钟左右就行了。花草叶可以浸泡20分钟，像根茎啊、种子、果实，还有矿石、甲壳类药材，最好浸泡30到60分钟。总之啊，以药材浸透为好。
1: 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您去歇一会儿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路上那些事，
5: 嗨，
4: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住在农业路风情路，农业路下桥口那边，东向西方向。变道的时候，因为是他那边直接从桥上下来，我这边变道，然后可能没有留意到吧，然后刚好就蹭到了后面。
1: 农业高架丰庆路路口从东向西下立交桥，走路口我要走直行，然后它从这个桥下的内道然后向外道并线，然后我走直行道，我车已经快过去了，然后它的右前方撞到我的右后。

这一期事故呢是这个假释大众车的司机从农业路中间的机动车道向右侧变道，正好和下高架桥的车辆发生事故。如果说他在前面看好了这个交通标志的话，他应该提前进入右转车道，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这起事故了。

0: 实在有趣，
1: 实在有趣，
0: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1: 跟您分享美食背后的故事。
0: 这一刻，
1: 这一刻，
0: 我们聊聊味道，让耳朵
1: 听见美食。嗨，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实在有趣》。鱼丸呢，是沿海地区人们非常喜爱的特色佳肴，像福州的晋州鱼丸、江苏的彭城鱼丸、广东潮州的甲子鱼丸，虽各有特色，但普遍丰腴弹牙，鲜香清甜。鱼丸又名水丸，是中华传统美食。鱼丸烹制讲究，味道滑爽鲜美，好吃不腻，既可当点心配料，又可做汤饮食，是沿海渔民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美食，也是他们招待远方亲人的宴席常见菜品。据古书记载啊，鱼丸最早出现在秦朝的江浙一带，而且还跟大名鼎鼎的秦始皇有关。秦始皇是个非常喜欢吃鱼的人，隔段时间没尝到鱼就会觉得没有精神头。一统天下后啊，闲来无事，秦始皇总要到南方靠海的地方转上一遭，一来呢散散心，二来是冲着当地那肉质鲜嫩的鱼去的。这一年秦始皇到江南游玩，到了湖州，见当地景致宜人，就决定多住上一些日子，好好玩玩。当地的郡守知道秦始皇这吃鱼的爱好，便命令府里的厨子一日三餐换着花样的烹制鱼肉，什么蒸的、炸的、烤的、煮的，无所不用其极。秦始皇每天尝得鱼肉美味，龙年大月呀常会行赏，厨师们尝到甜头，侍奉秦始皇呀是更加的殷勤。可是啊，有这么一天，秦始皇正吃着鱼，脸上勃然变色啊，原来他被鱼刺卡住喉了。这随行的御医啊，这战战兢兢，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啊，终于把鱼刺给取了出来。可鱼刺取出来后，这秦始皇依然铁青着一张脸啊，这一下可把所有人都吓坏了，知道皇帝这是要发怒了。果然当天秦始皇就把做鱼的厨子给刺死了，并且还下了一道令，从今以后鱼肉中不能有刺，否则大刑伺候。可是做鱼不能有刺，既然勉强做到了，这做出来的鱼外观也必将大打折扣。一时间，从前对做鱼乐此不疲的厨师们人人自危，生怕这做鱼的苦差事落到自己头上，否则一个不好断送了身家性命，可就亏大了。嘿，这一天有人献了几条鳗鱼给秦始皇，鳗鱼可不多见呀，秦始皇就命人通知厨师午膳务必把这条鳗鱼给做了，切不可失了鲜味。领到任务的厨师这心里是百般的不乐意呀，可又不敢怠慢，面对这案板上的鳗鱼啊，是又恨又气，老半晌才开始小心翼翼地剔起了鱼刺。话说这厨师啊，年轻气盛，耐心不够，剔了不久不由得发了狠，就用菜刀啊向鱼砸去，发泄了起来，一下又一下砸，久了鱼刺鱼骨竟然露出来了，鱼肉也变成了鱼蓉。正在他发怵的时候，秦始皇差人来传膳，厨师心一慌呀，急中生智，挑出鱼刺

把鱼蓉混了几种调料揉成丸子，不假思索的就丢进沸腾的热汤里窜了一下。没过多长时间，一个个色泽如皓月一般柔滑鲜嫩的鱼丸就出现了。端上餐桌时，秦始皇先是一惊，犹犹豫豫地尝了一口，竟然觉得这味道如此美味，不由得大加赞赏，并且问这道新菜品叫什么名字。厨师想这玩意儿看着像药丸，就说这是鱼丸。秦始皇尝后觉得这道菜没有失去鳗鱼本来的鲜味，而且形式还很新颖，于是龙颜大悦，下令重赏了这做鱼的厨子。从那以后，这种做鱼的方法也渐渐传到了民间。这之后的2000年间啊，鱼丸的做法被不断的改进并发扬光大。为了保证口感和营养，人们开始往鱼肉中加入薯类粉芡，尤其是沿海一带的渔民守着丰富的鱼类资源得天独厚，鱼丸的滋味更是被发挥得淋漓尽致。一直到现在，像福州的七星丸、晋江的深沪鱼丸、彭州鱼丸、陆丰甲子鱼丸等，皆是名声在外的鱼丸品类，被众多食客垂涎推崇。鱼丸注重选材，常以新鲜的黄鱼、鳗鱼等为主料，制作时去皮除刺，将鱼肉剁碎捣成鱼泥，加适量的食盐、味精、姜汁，待佐料入味，再加入薯类芡粉，搅拌均匀后揉成丸状，就可以下锅攒了。鱼丸的妙呢，在于它的嫩滑口感，因此只能汆而不能煮，否则不仅鱼丸会变老失了口感，里面的营养啊也会因高温烹调而流失，汆至7分熟就可以出锅了。这样汆出来的鱼丸呢，颜色就像陶瓷，白嫩诱人，活脱脱一颗珍珠似的，咬一口又弹又滑，汤汁内蕴，清香可口，滋味绝顶。更难能可贵的是，鱼丸中还富含维生素 A、镁、铁、钙、磷等营养成分，具有补血养肝、利水消肿、保护心血管系统的实用功效哦。好了，今天的实在有趣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实在有趣，期待与您下一次的遇见。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最好玩的科学知识，
5: 科学知识
4: 最有意思的科学阐释，
5: 科学阐释
4: 知道不知道，你知道的还可以更多。
6: 生活中有时可以看见一些女生的上唇和下巴等部位长有小胡子，影响美观的同时也给这些女生带来很大的精神负担。为什么女生会长胡子呢？正常情况下，女性体内有少量的雄激素，这对维持女性的生理代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使女生长出胡子来。女生长胡子不是正常现象，究其原因是女生体内异常过多的雄激素在捣鬼。具体来看，这和毛发的生长调节机制有关。毛发的生长受神经内分泌系统的控制和调节，其中内分泌雄性激素代谢对毛发生长影响最明显。雄激素有刺激毛母细胞生长的作用，能促进躯干、四肢、腋窝等部位毛发的生长。一些腋毛缺失的人可以通过局部注射雄激素达到治疗的效果。因此，当雄激素代谢异常时，毛发的生长也会发生异常，这就可能导致女生长胡子。有些女性在怀孕的时候也会长胡子，但胡子一般会在产后6个月消失。这也是因为妊娠期雄性激素变化的结果，是一种生理性改变。此外，女生长胡子可以因为患有某些综合征，其中最常见的是糖尿病综合征和多囊卵巢综合征。多囊卵巢综合征是一种生殖功能障碍与糖代谢异常并存的内分泌紊乱综合征。这种病的重要特征就是包括雄激素过多。典型的临床表现是月经没有任何的规律，有些患者会出现男性化体征，表现为嘴唇长胡须等。如此看来，女生长胡子是由雄激素异常导致的。长胡子的女生在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饮食的营养平衡，不要喝刺激性饮料，同时要少吃海带等富含碘的食物。另外，不要吃反季节蔬菜，也不要乱用化妆品，因为某些化妆品里可能含有激素成分，会对人体激素分泌水平造成不利的影响。主播小飞，编辑谨言，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您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你这次去法国谈判一定要加油，把这个案子拿下来，知道了吗？
2: 好的，张总，您放心。哎，这次就我自己一个人去是吗？
1: 对对对，时间紧任务重啊，这个案子我全权交给你负责，酒店公司会帮你安排的。你到了酒店以后要观察好安全出口和逃生通道的位置，你一个人住一定要小心，注意安全，晚上一定要把门锁好，拉上防盗链。
2: 您放心，我会的。前段时间呢，正好也看了相关的新闻，新闻上也提示了，说自己住的话

0: 要格外小心，而且啊，开房间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围是否有人，如果有人在我开门就能进入的范围内站着，我一定不会开门的。
1: 好的，那每天随时保持联系啊。
0: 嗯，
2: 向警官提示您，女生单独住酒店时一定要提高警惕，如果遇到危险，首先要大声呼救，一定要针对个别人进行呼救，不要单纯的喊救命，选定一个离你最近的有能力帮你的人，高喊比如那个穿制服的救救我，呼喊要持续要大声，如果周围没有人不要喊救命，而是要喊着火了。此外，如果有人希望拖动你，尤其是强壮男性和柔弱女性，站起来拉拉扯扯是完全没有抵抗力，最好的策略反而是躺在地上，然后左右打滚。出门在外一定要谨慎小心，你记住了吗？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0: 哎，阿珂，最近房子看得怎么样了？
1: 房子已经确定了，但是这房款啊还没到位呢，现在正找人申请贷款呢。
0: 哦，是在哪个银行贷的款啊？
1: 哎呀，银行贷款太麻烦了，我想通过网贷来解决，反正也就10万块钱，也不多。今天正准备给人家网贷平台支付保证金呢。
0: 啊，这怎么还支付保证金呢？一般来说，贷款不需要交保证金的，让你打保证金、验证金什么的，基本上都是骗子，你先别着急交了。
1: 啊，真的吗？还好我还没交呢，为了以防万一，我还是到正规银行再了解一下吧。
2: 向警官提醒您，任何与钱相关的事情，骗子都喜欢凑热闹。一般来说，被骗的朋友通常都是因为想申请网贷或者贪图大额等有关，所以建议大家可以提前了解一下贷款的基础知识，以免上当受骗。一般情况下，没有工作、没有流水、没有资产的三无人员是贷不了款的。但如果有人说，即使是三无人员也可以帮你贷得到款，这很有可能就是骗局了。二，要多留意网银、网贷、支付宝、淘宝等贷款方式。一般情况下，有很多骗子会使用网贷产品、支付方式等作为行骗工具，让客户在没有借贷成功的基础上，让客户支付保证金或者预先支付利息等。心急需要钱救急的人难免会大意。三，不要在网络上随意咨询，随意泄露自己的联系方式。大家可以亲自去银行或正规贷款公司咨询一下，全面了解之后再做决定。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0: 哎，老公，你看新闻了吗？高速上一辆大货车着火了，原因竟然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烟头。你以后在高速上开车一定要注意啊。
1: 嗯，我会注意的，老婆。其实啊，很多司机都有不好的习惯，在高速上吸烟，还随意把烟头丢车窗外。车速那么快，说不定烟头就被吹落到自己车身上了。
0: 可不是，老公，你赶紧戒烟吧，吸烟不仅会产生二手烟，也对自身健康不益。对于驾驶员来说，开车本身就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因此在驾驶过程中经常会找一些事情来调节一下情绪。很多司机都选择抽烟来缓解开车的无聊，特别对于烟瘾很重的烟民来说更是一种好选择。但是开车抽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如果驾驶员在开车时抽烟，将被处以50元的罚款。
2: 哦，
0: 烟头虽然是个不大的火源，但在不同的场所中，它能引起许多物质着火。比如说在家中，如果没有放置烟灰缸，那抽过烟后一定要确认烟蒂已彻底熄灭，再放入垃圾桶中。特别是在春天，草木开始生长，柳絮开始漫天飞扬，在地面上堆起白白的一层。这时在郊外游玩或者是聚餐时，一定不要将未熄灭的烟头弹落到地面上，以免引起大面积的火灾。资料显示，小小的烟

0: 有相关的科研文献显示啊，油条的含油量是在10%到37%，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就推荐我国成年居民每天摄入油脂的量是25到30克，一根普通的油条的重量大概是85克左右，粗略估算吃一根油条大概是摄入9到31克的油脂，吃多了对他是高血脂什么的可不好。
1: 好，那你一会儿帮我炸油条啊。在高温油炸的时候，富含淀粉和蛋白质的食物可能会生成具有神经毒性作用物质丙烯酰胺。油炸时候温度的升高，时间的延长，都会增加丙烯酰胺的含量。所以呢，一会儿油温不能过高啊，油炸时间也不能够太长，油条金黄色的时候就可以出锅了。
0: 好嘞，我去洗洗手啊。
2: 舌尖上的健康，生活中的帮助，饮食用药全知道，你想知道的都会知道。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如今很多中型车都标榜自己的运动 style， 但真要说运动型，宝马三系才是标杆。毕竟宝马是造飞机发动机起家，二战后才转造汽车。它是全世界销量最好的入门级豪华车，性能既运动，同时又兼顾豪华。那子航这期就来跟您说说历代宝马三系的运动特质。1960年，宝马启动了 New Class 项目，计划制造介于豪华车与经济车之间的中型车，后来的2002车型成为宝马三系的前身。1975年，第一代宝马三系诞生，分316、318、320三个型号，全部采用了四缸发动机。可惜当时只有两门或者是敞篷车型。320一经推出就获得世界最佳轿车称号，第一代三系生产了8年，销量超过了150万。1984年，第二代三系旗舰车型325i问世，这一代三系加入了四门和旅行版车型，车身减重了，而动力也同时提升了不少。第三代三系于1990年上市，入门款动力就达到了102马力，六缸发动机使用了双凸轮轴和每缸四气门技术，此时的车辆加入了众多的安全配置。第四代三系堪称操控最好的一代，底盘采用大量的铝合金材质，车体更加坚固，重量也更轻，动力也得到大幅的提升，并且有多种车型可以选择。2003年，华晨宝马开始在国内生产宝马三系，那时买得起的可真是真富豪啊。第五代三系在外形上是更加的时尚，核心部件也有很大的改进，采用的 N52 发动机，技术先进，油耗更低，动力也更强。那现在市场上销售的三系于2012年上市，超大的内部空间、舒适底盘这些改变都是针对市场的需求，同时还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加长车型，在销量上也是大获成功。不过经典的直六自吸发动机被涡轮增压发动机取代，而这一改变令宝马的忠实粉丝都非常的失望。三系至今已经有六代车型的演变，今天仍然是许多车迷心中的 Dream Car， 灵敏的操作、发动机纵置以及后轮驱动等标签早已深入人心。未来宝马三系还将推出更多的车型，它还会继续彰显宝马运动与操控的特质吗？我们一起拭目以待。以上就是本期的汽车超人，主播子航、编辑娜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1: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0: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1: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2: 1982年，电影《少林寺》在内地公映后，以1毛钱的票价创下了1,6,157,8,014元的票房纪录。《少林寺》是第一部在内地获得巨大成功的香港商业动作片，老百姓在银幕上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彩画面，也记住了日后到香港直至好莱坞发展的一代武打巨星李连杰。《少林寺》片中插曲《牧羊曲》由郑绪岚演唱，王丽萍作词以及谱曲。王丽萍说，其实她最早为少林寺写的主题曲是一首以河南豫剧为元素的歌，歌曲完成之后得到了导演的高度认可，但是王丽萍并没有交差了事，而是反复琢磨，她觉得这个电影还是要在香港播放的，香港人或许并不了解河南豫剧，因此就有了这首后来创作的《牧羊曲》。歌曲刻画了在那个年代一个妙龄少女的生活，女声独唱，洋溢着似水柔情，歌词朴素清新，优美动人。当时无论是男女老少，几乎都能哼上几句：野果香，山花俏，狗儿跳，羊儿跑。时至今日，到了嵩山，马尔飞的就是这首由郑绪岚演唱的歌曲《日出嵩山坳，晨钟惊飞鸟》。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宝宝宝宝，妈妈带你打疫苗啦，打完之后你就能抵抗病菌，少生病了。防疫小百科，一起为宝宝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哦，猪爸爸，今天上午我带佩奇打了四联疫苗的第一针，但是打完之后他就开始发烧，而且还有些腹泻，怎么办啊？
4: 别担心，猪妈妈，咱们去问问郑州市经五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纪免科的乔静护士长，这是怎么回事？
5: 四联疫苗是替代 B 型流感嗜血杆菌，也就是我们通常称为的 HIB， 还有白百破疫苗的自费疫苗。它这个疫苗是含有预防四种疾病的联合疫苗，其中一种 HIB 它是引起婴幼儿化脓性脑膜炎、 HIB 肺炎以及会咽炎等侵袭性疾病的主要病原，另一种百日咳传染性很强，它是持续性阵发性的惊咳，带有吸气性喘鸣及呕吐。第三种预防的疾病白喉，它是多为咽喉鼻部等处黏膜充血，并有灰白色假膜的形成，可有全身中毒症状。最后一种包含的预防的疾病是破伤风，它

0: 的表现主要为全身骨骼肌持续性强直和阵发性痉挛，严重者可以发生喉痉挛窒息、肺部感染衰竭而致死亡。所以说这个预防 HIB 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接种疫苗。
1: 乔护士长，我们知道四联疫苗需要接种四针，接种对象是3月0到1岁半以上的儿童，接种程序是儿童的第3、4、5月0各接种一剂，每剂次间隔大于4周，18月0到2岁时接种第四剂次。那接种四联疫苗常见的不良的反应有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0: 接种完四联疫苗之后，常见的不良反应有发热、红肿、疼痛，然后很多会产生硬结，还有婴儿的啼哭、烦躁不安、嗜睡、腹泻、食欲下降等。基本上这些1到2天就能缓解，我们不必过于担心，也不用特殊处理。当孩子出现比较严重的过敏反应时，要及时到医院就医，应该迅速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包括使用肾上腺素等。
2: 及时接种疫苗，人人享有健康。防疫小百科，您身边的防疫宝典。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有一首歌，电台早间节目经常会用作开场曲，它就是牛奶咖啡的《早上好》。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给你点颜色》中。整首歌由牛奶咖啡创作谱曲，这是他们由独立走向主流市场的作品。这次组合成员化繁为简，抽离了音乐里面最容易走偏的元素，一切以简单为底，歌词浅显上口。一句早上好，把微笑和礼貌的问候打造成一款值得提倡的生活方式，将清晨的愉悦和祝福带给更多的人，呼吁人们积极快乐地面对全新一天的生活。在编曲方面，清新明快，亲切温暖，配以主唱 Kiki 新鲜灵动的声音，从头至尾都充满了阳光的气息。清扬的旋律

绘出一幅美好的上班画面，而这也是典型的牛奶咖啡式的美好，因为组合的名字就和歌曲相得益彰。牛奶和咖啡历来都是早餐的重要组成部分。早上好，来自于牛奶咖啡，一起来听。早晨。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他消失了，其实他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他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2018年2月，歌手节目的第五期，被称为好歌科普员的歌手汪峰又挖掘了一首好歌，来自于满江的 Mr. Man。 Mr. Man 的录音室版本制作长达5年之久，当时满江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特别喜欢的旅行团乐队一起来参与创作。满江和旅行团的相识源自一场别人的发布会，没有想到相谈甚欢。在活动结束之后，旅行团诚挚邀请满江前去录音室一起来排练，没有想到几天之后，满江就真的出现了，并且带来他自己的诚挚邀约，希望旅行团一起和他来合作这首新歌 Mr. Man。 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满江想写一首歌曲送给即将40岁的自己，在期间几次修改歌词，但是始终没有达到他的满意程度，直到遇上旅行团，让他突然有一种看到年轻时自己的感觉。 Mr. Man 只是一个称呼而已，也是所有怀揣梦想的这些人们的内心歌，一起来听这首满江原版的 Mr. Man。 Mr. Man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3: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4: 我是一只小小鸟，是赵传发行的第三张个人专辑。1990年，由音乐教父李宗盛为赵传量身打造，让赵传一举登上了事业巅峰，成为华语乐坛举足轻重的人物。同名主打歌曲可以说是在生活淬炼中凝聚而成的。当时赵传聘请了知名的制作人刘天健还有沈光远担任制作，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沟通讨论，在歌曲里融入了赵传自己的音乐旅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很多都是对于生活的关怀还有自我的反省。他们要做到用音乐和歌声来安慰每一个在生命中尝尽甘苦的人。最后，当赵传戴上耳机，关上录音室厚重的大门的时候，无数风雨往事浮现眼前。当唱到“我是一只小小鸟，想要飞也飞不高”的时候，所有五味杂陈的心情都获得了释怀。
5: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

0: 哎呀，
1: Meet your guitar.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2: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Thank you.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gangsta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伴着开头整齐的古典节拍，澳大利亚爵士天后伦卡用她标志性的甜美嗓音带出了歌曲的同名主题 We are the brave， 我们是无畏的勇士。 Brave 仿佛一桩强光映射在每个人的心中，伦卡依然是大家印象中那个灵气活现的音乐精灵，在这甜美的歌声当中却散发出一股笃定的而颇具力量的光芒。 We are the brave 是一首两分多钟的作品，短小精悍但却极具力量，它仿佛是一针强心剂，化解着这个岁末淤结于心的焦躁与忧虑，化解着那些颓废与踌躇。它以勇敢 brave 自由 free 力量 power 这些看似直白但意蕴深厚的品质，号召并鼓励每一个人用行动来追寻心中所要的生活。

0: 警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警广之声。
1: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1: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0: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0: 抬头仰望星空，
2: 星空驿站，
0: 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从前慢是木心写的一首诗，被收录在《云雀叫了一整天》诗集里。2011年，木心先生去世，《从前慢》开始被人传颂，从贴吧、微博到微信朋友圈，这首诗被当成了情诗，广为流传。至于这首诗具体写于何时，暂时无法考证。在初出的时候，是从一堆手稿里选出来的，上面也没有标明时间。但是这并不。

想我们在吟唱它时满口生香，就暂且把它的创作日期定为从前吧。木心的语言浸透着五四新文学的滋味，意象透着从前词与物的美，以及非常奇妙的隐喻。那些美好的意象，比如说钥匙和锁、日色和车马邮件，与一个越来越快的世界相比，这些从前的慢直接转化成一种美、一种好、一种朴素的精致、一种生命的哲学。刘胡毅，从前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因为与您最近，所以跟您最亲。一路上，你的风景有我陪伴。这里是景广之声。
1: 城市那么繁华，车水马龙，
2: 城市这么快，让人觉得它永远年轻。
1: 可是时间从来没有停下来。
2: 音乐时光机，时光回转，音乐流行。
3: 1987年，音乐制作人沈光远要为赵传出新专辑，他请来了黄韵玲给赵传写一首歌。黄韵玲比较适应先有词后有曲的创作方式，可是沈光远告诉他说，已有的歌词都是给张洪亮的，但是在废纸堆里有一些淘汰掉不要的歌词。黄韵玲就说，那就找找看吧。他一首一首的精心挑选，终于发现了这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歌词开头就强烈吸引了他。赵传不就是这样一个歌手吗？外表虽然不好看。

但是内心善良温柔。他热爱音乐，比其他歌手更加努力，却难上电视台的综艺节目。虽然饱尝人间冷暖，但是他信念依然不改。所以当赵传用自己透亮的歌喉呐喊般唱出心底最强音时，立刻震撼了所有听众的心。一首《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2: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4: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3: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3: 抬头仰望星空，
5: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苦，不存在的。路上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2: 有你有我，
1: 有你有我，
3: 有你有我，
4: 笑声不断。
0: 这里是荧广之声。
5: 无需远涉重洋到纽约的布朗克斯街区膜拜，也不用仰望北京的七九八工厂，还有苹果社区博客墙，在这里你就能听到全世界最 gangsta 的涂鸦，五彩斑斓的世界流行音乐，就在音乐涂鸦会，就在音乐涂鸦会。
1: Poker Face 是美国女歌手 Lady Gaga 演唱的一首流行舞曲，收录在 Lady Gaga 于2008年

8月19号发行的首张录音室专辑《The Fame》。Poker Face 获得了国际音乐市场上的巨大成功，席卷了全球将近20个国家的音乐排行榜冠军。另外，单曲在英国官方单曲榜上再榜多达了154周，打破了单曲榜在位周数最多的单曲记录。那在2009年呢，这首歌曲凭借了920万份的销量，成为了该年度最畅销的单曲。2010年，这首歌曲获得了第52届格莱美奖的最佳舞曲录制奖项。可以说，这首 Poker Face 是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和了解了别具一格的 Gaga，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并爱上了 Gaga 不娇柔做作的个性。那 Poker Face， 相信你会喜欢。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2: 当夜空的星星都已沉睡，
3: 当夜半的街市不再喧闹，
2: 总有一丝感动围绕在你的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惫的心灵。
2: 抬头仰望星空，
4: 星空驿站，让音乐发光。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你以为你忘记了，其实你还记得。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它还在。你以为你没听过，其实它早已飘过耳旁。记录青春，珍藏回忆，音乐日记本。
0: 1995年，歌手林志炫因家庭和身体原因退出歌坛，回归家庭，帮父亲打理印刷厂，以为就此就与唱歌的梦想渐行渐远了。却在1996年，家族印刷厂失火，这场人生意外中，他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得以重拾最爱的歌唱事业，和很多音乐人一起玩音乐，让他感恩并更珍惜每一次唱歌的机会。1997年，林志炫加盟索尼新力唱片，与同年推出第一张专辑《散了吧》，这是他个人单飞之后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个人原创专辑。同名主打歌《散了吧》原曲是法语歌《像你一样》。那年林志炫向法国歌坛教父级创作人 JJ Goldman 来邀歌，在他寄过来的 demo 中挑中了这首曲子。之后此人姚若龙为林志炫量身打造了这首歌曲的歌词，歌词很婉转地表达了一个男孩子对于感情方面不愿意勉强对方，宁愿自己受苦的那种感觉。就像林志炫的这次和音乐的重逢，用《散了吧》作为主打歌，反而更是一种豁达的人生态度。
3: 你需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2: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平安出行三六五，
4: 隧道行车小技巧。
5: 喂，你好，是快递公司吗？我有箱酒需要寄到山区，我的地址是荷花路桃花街杏花胡同2号，麻烦上门取件吧。
6: 好的，请稍等。哎，师傅，有客人打电话让送酒去山区，我现在去取件，然后直接去送货了啊。
7: 哦，行，那你开车一路小心点啊。哎，你先别急，我突然想起来有点事儿，还得嘱咐嘱咐你。
6: 师傅，您说。
7: 我跟你说啊，你这次是送货到山区，那边隧道比较多，你走到隧道的时候啊，一定要多加小心。白天驾车进入隧道的时候，光线会瞬间变暗，人的视线呢在短时间内很难适应，所以啊，在进入隧道前100米左右要降低车速，拉开车距，同时开启车灯，保持相对慢一些的速度，安全进入隧道。
6: 嗯，我记住了，那我走了。
7: 哎，你这孩子这么着急干嘛呀？我还没说完呢。车辆驶出隧道的瞬间，驾驶员的眼睛会被隧道外强光刺激而导致眼前一下发白，这个时候啊，应该让眼睛适应一下，看清路况以后再提速。
6: 嗯，
7: 还有最后一点啊，进入隧道以后要记得开启近光灯，这样不仅能让你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能够让其他车辆察觉到你的存在，保证安全。
6: 师傅，你经验还真是老道，不过人老了也挺爱唠叨的，我走了。

0: 啊，到了再给你打电话报平安。
1: 哎，你这臭小子，路上慢点。
2: 平安出行365，守护安全每一天。

0: 生活中的危险总是猝不及防，不要怕，向警官我来帮你忙。这里是向警官在身边。
1: 哎哥，你怎么回来了？手机号办好了吗？
2: 别提了，白跑了一趟。营业员说我名下有好几个欠费的手机号，不能再办新的了。我说我也没欠费啊，后来他们说可能是身份证复印件被人冒用了。
1: 哎呀哥，你是不是平时复印身份证都没签注，被人钻空子了吧？
2: 签注？
1: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告诉你哈，你平时复印身份证复印件办理各项证件的时候，一定要在身份证复印件上写上用途，这样呢就不会被冒用了。你看我不正写着呢吗？
2: 哎，早知道这招就好了。哎妹子，你怎么写到这身份证范围上了？这空白地方不大着呢吗？
1: 我的哥呀，就是需要这样的，备注的字迹啊，最好与复印件信息内容有交叠或者是接触，但是哈，写的字不要挡住身份证号、名字这些重要信息就好了。
2: 哎呦，你这还分三行写呀？
1: 是的，而且每行后面呢，最好加上横线，省得有人再添加内容。最后啊，再加上名字和日期就好了。
2: 哦，那今天我算是学到了。
0: 向警官提醒您，各位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小方法你们学到了吗？在生活中，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例如在签订合同、买保险、买汽车、买房、卖房、买基金，甚至一些网络实名认证活动中，都会要用到身份证原件以及复印件。这时候大家一定要谨记正确使用身份证复印件，养成签注好习惯，谨防他人将您的身份证复印件挪作他用，损害您的财产安全。安全常识、自救技能、逃生本领，实用有趣的应急宝典，尽在向警官在身边。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

0: 开车在路上看到一个个交通指示牌，我知道了我的行驶规则。
1: 规则让人变得笃定认真，
0: 规则让人有条不紊行驶安心。
1: 守护你的规则，让你出行路上不堵心。
0: 这里是警广之声。
2: 怀念军营生活，唱响军歌嘹亮，军歌嘹亮，回声难忘。
3: 由李晨导演的电影《空天猎》片尾曲 MV《追梦赤子心》于2017年9月7号正式上线，歌曲由鹿晗倾力献唱，音乐制作人于飞操刀，歌声坚定充满张力，将空军军人面对威胁不妥协，面对危险不畏惧的姿态和保卫领土的决心演绎得淋漓尽致。歌词命运它无法让我们跪地求饶，就算鲜血洒满了怀抱，不妥协直到变老，搭配鹿晗独特的嗓音，更是唱出了怀揣赤子之心的空军军人在生死较量时的勇敢。面对残酷战争，他们内心的赤诚与热血展露无遗。空天猎是李晨的圆梦之作，在空军大力支持下，花了近2年时间研究和筹备。在这部现代空战作品中，不仅有神秘的高精尖先进战机，也有浴血沙场并肩作战的兄弟情和誓死为国的热血军魂，震撼场面与燃情壮志并存。

古看来，今日是的。

0: 上那些事，
1: 嗨，
0: 和你一起聊聊路上发生的那些事。

0: 农业路往文博东路拐，他直行过路口，然后我拐弯，然后拐过来的时候，之后他车在前面，我车在后面，是我开的快了，然后撞到他了。
1: 咱是开的是
0: 力帆，嗯，汉达用车共享汽车。就文博东路往弄客路，我正走着嘞，我咣咣两声，他撞着我的车了。

刚才那起事故的话，是有两辆轿车沿着文博东路由南向北行驶时，后方车辆追尾了前方的车辆，然后后方这辆车负事故全部责任。

本次事故当中，因为后方全责车辆是一辆共享汽车，针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想提醒一下广大司机，如果你驾驶共享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以后，第一时间需要拨打110和这个共享汽车公司的客服，按照客服的指示一步一步的通过交警事故认定书相应大队盖章以后，然后再通过保险公司进行理赔。

0: 景广之声架起警民沟通的桥梁，景广之声。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